ミッションストーリー。친구들우리는우주어미션스토리시간에말해줄사람을보내주세요이야기를듣고있어요지난시간이야기를기억하나요 동물을사랑하는마음이있는올리오파는다른친구들이동물을괴롭히며놀때에친구들의행동을말렸어요하지만친구들은그런올리오파를겁쟁이라고놀렸지요이런일을겪으면서도올리오파는선한영이동물과자신과이세상을만들었을것이라고생각했어요그래서자기에게선한영에대해말해줄사람을보내달라고3년동안이나기도했어요과연올리오파에게선한영에대해말해줄사람이찾아왔을까요우리함께말해줄사람을보내주세요다음이야기속으로들어가볼까요고고해가떠오르고아침이되었어요오늘도변함없이올리오파는기도했어요선한영이시여저는당신이있다는것을믿어요제발당신에대해말해줄사람을저에게보내주세요그러던어느날이었어요낯선한사람이올리오파의동네에나타났어요그는뉴기니섬과가까운호주에서온사람이었어요그사람의손에는검은색으로된책한권이들려있었어요친구들그책은무엇이었을까요 맞아요성경하나님의말씀인성경책이었어요그사람은성경